0: 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FM 九零点一，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加夺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FM 九零点一，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人生百味，至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同学们有笋嘢啊！201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定档8月28号至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是专门为湾区后生仔女打造的潮玩盛会来的。文化节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天区杯模型交流赛。今次分为国模组、科幻组、奇幻人形组、精细喷涂组、民用组和数组6个类别，常规组加全新的数组赛道，令到圈内大神和入门小白都可以同场切磋交流。咁而另外特别设立了顺德匠形组，工匠的匠啊，参赛作品是可以围绕顺德精神、顺德制造、顺德人民、顺德美食的方向进行创作，用独特的视觉诠释翻顺德城市魅力。而整个活动仲有3大竞速挑战，包括咗有模型快车、包船陀螺同埋卡通拼斗。今次一于不争朝夕，只争胜负。现场仲有打卡互动，收集通关印章，集满印章系可以直接兑换赛事专属嘅周边大礼、谷子、模型小礼品，攞到手软噶。无论你系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定系想打个卡、影张相、结识同好，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8月28至30号喺容桂 IF1959文创园见啦！讲真，模型、谷子系当下文化呈现嘅一个载体啦，而每个时代都有佢哋专属嘅记忆同埋标志性嘅载体嘅。想了解每个时代嘅专属记忆？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即日起至到2026年10月7号在顺德区博物馆3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时间作为叙事主线，汇集了电报设备、手摇磁石电话、拨号座机、公用电话、BP 沉呼机、早期的移动电话等等一批老通讯器物，搭配历史图文资料，再现由电报、固话到无线移动通讯的发展脉络。一件件的老物件，既记录了通讯科技的技术飞跃，也都承载了顺德本地的市井生活记忆。展览兼顾了科普性和怀旧氛围，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仔去看展的。周末不妨带埋老朋友、小朋友一起走去看翻个展，怀旧怀旧啊！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这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清，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FM 九零点一，
2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101, 新频道
1: FM 90.1
2: Go
1: Yeah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盘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901，真系。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在停车场里面停车超一分钟甚至是超一秒钟就按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收费，这样的粗放做法最近就在全国引发讨论。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使得很多车主无奈。停车位收费可以提高停车位周转率，发挥现有车位的最大价值。一般情况下车主都是办完事之后就急急脚离开的，不想部车停耐啲就多交费。之但是在按一个钟或者三十分钟周期收费的规则下边，车主往往是悔，既然超了一秒钟就要多交费，不如再多停一阵间，这样的想法。这样反而多占用了停车资源，降低了车位周转使用率。之前受限于人工收费没办法做到精准计费，采用向上取整这样的收费方式，即是停车时间不够一个钟按一个钟计费，或者不够一定时间按较长周期计费。这种做法在当时受条件限制下边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不知但是随着停车计时收费技术的升级以及电子结算方式的普及，路边停车和公共停车场停车实现按分秒精准计费就不再是一件难事。收费方式还原为向下取整，化整为零，按实际停车分钟计，对于调节紧张的城市停车资源就更加有效更加有利。未来的电子计费系统技术原本就能够精准计时，能精准识别车辆停留时间，精确到秒。改革只是将计费规则从按小时调整为按分钟甚至按秒计，只涉及后台程序调整。有停车场的运营企业人员表示，修改计费规则花费不大，仅仅是涉及系统更新。具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向上取整收取停车费的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计量正确的公平交易条件。民法典规定，经营者不能够以格式条款、店堂告示等方式加重消费者负担，减轻己方责任。停车费误导一个钟按一个钟收取，不符合价格合理、计量正确、公平诚信原则，这个实际上构成了对消费者公平交易的侵犯，并非完全合规合法。从停车资源的角度来讲，停车超过一分钟讲不上侵占停车资源，就要按半个钟一个钟收费，就有失人性化。有阵嘅停车场出口拥堵要派队，在派队出场的短短几分钟里边，时间就可能超过计费的节点，车主就要多交半个钟一个钟的停车费，更加讲不过去。嚟间一啲地方就已经实行按分钟收费，车主嘅评价系按分钟计算停车费非常之科学，值得点赞。有媒体报道当地停车计费改革嘅时候，称赞佢为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用微调整带嚟真实惠，系充满民生温度嘅政策。佢就期待更加多地方嘅相关部门同埋企业，从提高停车效率同埋兼顾消费者权益保护嘅角度，细化计时停车规则，制定相对公平嘅实施细则，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以人性化彰显服务温度。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转数。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FM 九零点一，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家具产业是顺德龙岗深耕数十年的城市名片。盛夏八月，龙岗迎嚟咗行业极具纪念意义的重磅盛会，就是8月19日至到22日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啦。本届的展会解锁多元观展体验，前进会展中心集结近300家实力企业，首发8000款家居原创新品，高端实木车石专区填补了区域品类空白，尽显家居轻车质感。而明汇国际就会发布7大行业前沿趋势，搭配翻冠军机车打卡，搭金蛋赢大奖活动，又好睇又好玩。咁而另外咧，马澳会展中心聚集智能睡眠赛道、AI 智能床垫、数字化供应链实景呈现，直观展现顺德自造嘅实力。世博会有跨界融合艺术、中俄艺术家画展、高校原创设计展、落地家居展馆，令到家居空间变身艺术殿堂。而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咧，就依托14万平方米嘅超大展区，汇聚600家源头工厂，打造特色嘅主题展馆，同步开启线下实景、线上云展双轨模式，叠加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实现家具家电一站式实惠采购，商贸对接渠道全面打通。本次盛会升级龙家展 Plus 模式，不单止产业换新，更加串联起本土的烟火生活。观展之余还可以打卡佐滩河鲜、排沙烧鹅等等的龙岗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顺德人居魅力，开启一场集观展、选品、欣赏艺术、探美食于一体的品质之旅。8月19日至22日，有时间的话去龙岗拣家私了。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个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9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细坐在这里，被鱼仔咬着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啊。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这里呢我斋是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了。 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呢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呢 ,799 一房一厅 ,80方喎、哦、有房有厅喎、哦。咁今次呢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係669蚊。周末去玩呢先769蚊咋。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囉。平时三日两晚呢 ,998, 我哋呢只需要968。周末呢你去玩三日两晚 ,1069 咋。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五间房以上，仲有团购价添 ,605 蚊起。够抵玩啦啩！嗱，而且咧，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噶。呢个咧就系三宝扎非遗 D I 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蚊全套嘅三宝扎 D I Y 物料咧，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翻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咧，通过我哋信心伴或者系信心派咧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蚊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信心伴就得噶啦。信系顺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信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一个，
4: 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大账
13: 十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901，真系得。

0: 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FM 九零点一，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0: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同学们有笋嘢啊！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 2.0 定档8月28号至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是专门为湾区后生仔女打造的潮玩盛会来的。文化节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天区杯模型交流赛，今次分为国模组、科幻组、奇幻人形组、精细喷涂组、民用组同埋数组六个类别，常规组加全新嘅数组赛道，令到圈内大神同埋入门小白都可以同场切磋交流。咁而另外咧，特别设立咗顺德匠形组，工匠嘅匠啊，参赛作品咧系可以围绕顺德精神、顺德制造、顺德人民、顺德美食嘅方向进行创作，用独特嘅视觉诠释翻顺德城市魅力。而成个活动仲有三大竞速挑战，包括咗有模型快砌啦、包船陀螺同埋卡通拼斗，今次一于不争朝夕，只争胜负。现场仲有打卡互动，收集通关印章，集满印章系可以直接兑换赛事专属嘅周边大礼，谷子、模型小礼品攞到手软噶。无论你系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定系想打个卡、影张相、结识同好，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8月28至30号喺容桂 IF1959 文创园见啦！讲真，模型谷子是当下文化呈现的一个载体，而每个时代都有他们专属的记忆和标志性的载体。想了解每个时代的专属记忆，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即日起至到2026年的10月7号在顺德区博物馆3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时间作为叙事主线，汇集了电报设备、手摇磁石电话、拨号座机、公用电话、BP 沉呼机、早期的移动电话等等一批老通讯器物，搭配历史图文资料，再现由电报、固话到无线移动通讯的发展脉络。一件件的老物件既记录了通讯科技的技术飞跃，也都承载了顺德本地的市井生活记忆。展览兼顾了科普性和怀旧氛围，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仔去看展的。周末不妨带埋老朋友、小朋友一起行去看翻个展，怀旧怀旧啊！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带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订，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啊，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啊，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FM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爸，吃饭啦。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剩下
5: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6: FM 九零点一，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6: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7: 家具产业是顺德龙岗深耕数十年的城市名片。盛夏八月，龙岗迎来了行业极具纪念意义的重磅盛会，就是8月19日至22日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了。本届的展会解锁多元观展体验，前进会展中心集结近300家实力企业，首发8000款家居原创新品，高端实木车石专区填补了区域品类空白，尽显家居轻车质感。而明汇国际就会发布7大行业前沿趋势，搭配翻冠军机车打卡，搭金蛋赢大奖活动，又好睇又好玩。咁而另外咧，马澳会展中心聚集智能睡眠赛道、AI 智能床垫、数字化供应链实景呈现，直观展现顺德自造嘅实力。世博会有跨界融合艺术、中俄艺术家画展、高校原创设计展、落地家居展馆，令到家居空间变身艺术殿堂。而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咧，就依托14万平方米嘅超大展区，汇聚600家源头工厂，打造特色嘅主题展馆，同步开启线下实景、线上云展双轨模式，叠加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实现家具家电一站式实惠采购，商贸对接渠道全面打通。本次盛会升级龙家展 Plus 模式，不单止产业换新，更加串联起本土的烟火生活。观展之余还可以打卡佐滩河鲜、排沙烧鹅等等的龙江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顺德人居魅力，开启一场集观展、选品、欣赏艺术、叹美食于一体的品质之旅。8月19日至22日，有时间的话去龙江简家私路。
6: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发

0: 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90.1 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在1922年6月16日的那晚凌晨，因为天气好热，所以好多人都未睡觉。突然间，街上边有人吹号，呜呜呜，声音好凄厉，跟住又听到砰砰砰咁响枪。打咗轮枪之后，成条街又是静一静。咦，咩事啊？喂，啲人就嗱嗱声起身，控制眼埋去嗰啲门窗罅嗰处装下咯噃。过咗阵间，就听到街上边有嗦嗦声嘅脚步响，行近啦，行近啦。咦呀，只见一大队嘅士兵荷枪实弹，一阵间喺东头边啊行过西头边，一阵间咧又喺西头边啊走紧过嚟东头边。听啲脚步声，似乎人数好多。哎呀，咩事啊？喂，咪等到天光之后，越秀山总统府嗰边砰砰声又是响枪。而且枪声好密集，呢阵时街上边系有人传咯噃，传咩呢？传话孙中山同陈炯明啊反咗面，陈炯明呢就反对孙中山北伐，而孙中山啊将佢罢免咗，所以粤军就发动兵变，要驱逐孙中山，而孙中山就上咗海军嘅军舰啊，准备同叛军啊决一死战咁话，冇几耐。海军真的向市民发出通告，叫市民尽快匿埋，试引军舰准备向叛军开炮了。哇，这样还得了的？所以整个广州的人拖男带女搏命咁掟，城西的人就向着东边走，而城东的又向着西边掟。开店铺那些，哎呀，又怕枪炮无情，又怕兵乱抢劫，所以守住嗰啲货啊，走又唔系，唔走又唔系，都唔知道想点。过咗冇几耐，嗰啲炮弹喺头壳顶呜呜声咁飞过，跟住乒铃乓啷咁响，一嚿嚿啲黑烟啊四处咁升起身。哎呀，啲人啊更加之慌咯，是因啲炮弹冇眼噶嘛，点知掟落边树噶？谂当时咧有份《华字日报》系咁样报道嘅，佢话当日附近啲居民啊纷纷喊救，行人不幸离弹死者共11人，而东堤一带各铺户已大受糜烂，民冠月楼被炸毁，死伤30多人，其余各处死伤之数定多，但厂厝间就未能详查已。咦，咁啊，即系死得人多噃？

响枪响炮啊，梗系会死人啦。咁有啲报纸仲讲到话，喺广州市东郊同埋河南东部嗰啲房屋被炸毁嘅好多，而平民死伤嘅数字咧，下子好难讲得清，但起码都有百人以上噶啦。咁当时仲有好多酒楼、戏院、公司都受到鱼池之类，就损失更加大。枪炮响咗之后，嗰啲军佬喺市里边就周围咁抢嘢，搞到好多店铺都即刻关门停业，并且在门口贴住本店货物被抢一空、暂停交易等等呢啲字条。而有啲铺头咧，仲插埋外国嘅国旗添。咁贴呢啲嘅嘢有咩用啊？乜冇用啊？以求自保都做咩啊？咁当时警察厅嘅厅长魏邦平就走去市面处巡查，见到咁嘅情形，佢亦都不禁唉咁长叹一声：冇咯，冇咯。嗱，就咁样啊！建设模范省嘅呢种谂法就喺枪炮声中和咗啦。嗱，一场灾难嘅果啊，就往往成为另外嘅一场灾难嘅因噃。而呢一场灾难嘅起因就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嗰阵时，粤桂之间啊成日打仗，陈炯明喺福建啲树啊打翻嚟广州，跟住就走去讨伐广西。孙中山赶住北伐，所以最需要嘅就是钱银。而广东财政当局呢，唉，真是穷到呢塞哪都冇血，咁唯有猛咁印银纸啦，强迫市场接受毫无信用嘅军用票，咁样一嚟就造成金融嘅恶性循环。北洋政府就以广东铸币成色不足，禁止粤币喺其他省份流通，再加上军费又不断咁暴增，广东省嘅银行就走投无路，搞到银行行长都漏夜滴佬，钱又冇，金融又动荡，咁对于商界嚟讲啊，直头就系生狗拖死狗啦。嗱，孙中山同陈炯明反面嘅原因啊，讲嚟讲去就系钱嘅问题。1923年嘅1月，田贵联军就打住讨贼嘅旗号就起兵入粤。驱赶陈炯明，咪顺利占领咗广州。只但系讨贼嘅军人入咗省之后，做嘅第一件事啊，就系重开烟叶同埋赌业啊。咁样一嚟咧，广州嘅街头又挂起咗大大细细嗰啲谈话处、茶烟室咁嘅招牌。啲外江佬睇见咁嘅招牌都莫名其妙，完全都唔知佢系咩意思。而实质上咧，呢所谓谈话处啊，就系鸦片烟馆。咁可谓终日居居之声盈耳，腾腾烟雾离目。曾经一度绝迹嘅摊贩、赌馆、地摊、牛排，通通死灰复燃，咸鱼翻身。防务馆、售票处呢咁招牌就重操旧业。当时东敖、川龙口、东市街、永汉路、天字码头、太康路、西濠口、黄沙车站、西关戏院、陈塘、荔枝湾一带，馒头斩到我伏地围堵，就好似趁墟咁，而且仲系日夜不停嘅添。嗱，发财请进啲咪招纸啊，贴满晒嗰啲大街小巷。咁当时有报纸写到话，草木皆兵之广州城，竟一旦进变岛国，十色五光就应有尽有，已属绝对大官。且强占商店以作为赌场，划分房地以截赌饷，败国光复，灿烂极矣。好啦，在田军的统治底下，广州的赌饷每日收入是40000元，而佛山这边是8000元，今日加加埋埋就不下50000元。至于烟捐就不在话下。后来孙中山重返广州，设立了大元帅府，以大元帅的名义就节制陆海国军。自大广州已经聚集了几十万的田军、桂军、粤军、豫军和各路的禁军、陕军、公岳军、建国军、海军和军校。那这些乜军乜军各自为政，开烟馆、赌馆、开妓宅，自己铸造钱币节税抽饷，总之是乜都做。孙中山就赤手空拳，对于呢啲咁嘅嘢咧，真系。

0: 冇晒 fit， 搞佢哋唔掂。于是1912年盟军大闹广州嘅一幕又是重演。唉，乜总之镬镬新鲜就镬镬金，最后搞到政商啊全面冲突，咁百年繁华嘅西关啊又是荡为尘烟。嗱，广州呢系一个商业城市，一旦发生动乱，首先衰嘅肯定就系商界啦。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丝业巨商岑伯柱、出口洋装商行总经理、广东汇丰银行买办陈连伯等人呢，联合了一大批的行商，成立了维持公安会，而会址啊就设在下九铺的锦麟堂的树。他们的宗旨就维持市场的治安，保护商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到了收尾，这个会呢就改组成为广东商团。岑伯柱做了第一任的团长。这样一来，那些洋杂货、酒楼、茶居、布匹等这些行业就纷纷加入，最后的队伍就越来越大，而且加入来的人已经不局限于商界，很多的工厂，比如说造船厂、酱料厂、火柴厂这些商人就纷纷入团，总之人数就越整越多。到了1916年的时候，岑伯柱就去世，而团长的这个位置由陈连伯顶上。讲到陈连伯在工商世家出世，而他老豆呢是中国近代机器苏丝业的鼻祖陈启源。同治十二年，亦就是1873年的时候，陈启源就在乡下，即是南海西樵的处，就开了一间继昌隆苏丝厂。嗱，呢间厂咧系中国第一家嘅蒸汽苏丝厂。咁佢搞嘅呢间苏丝厂啊，喺经营管理方面啊西化嘅，而喺生产方面已经系机器化噶啦。到咗20世纪20年代嘅时候，珠三角嘅机器苏丝厂就已经有成200多家。咁从规模上嚟睇咧，比江南就叻得多。嗱，当时商团就认为啊，对于田贵联军嘅为非作歹。既然政府都冇能力去管，咁作为商民唯有自保啦。正如佢哋所讲嘅，官之为民不如民之自卫。嗱，呢句说话就成为当时贯彻云霄嘅一句口号。所以商团、乡团、工团、农团等等嘅大小山头，都纷纷向政府申请，能够成为一个合法嘅武装组织。唉，不过啲商人咧走得实在太过快啦。其实官商关系在1918年拆城墙起马路的时候，就因为补偿问题就已经开始转差了。这么多届政府都搞他不掂，反而引了这么多客军入来添，使到啲商民唉日子不知几难过，所以官商关系就差到不止。而其他的社会团体，比如说工团、农团等等，仲要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接受政府的指导，咁先就可以生存的时候，商团就恃住自己有钱，搞埋啲咁嘅嘢，咁啊实死都得啦。嗱，当时嘅政府咧仲要依赖商团噶，至而家咧，佢哋唔单止冇俾钱政府啊，仲反而叫政府帮手。哼，你班咁嘅嘢，梗系想玩嘢定啦？兼且你陈连伯系买办出身。同南方政府的头号敌人英国呢是瓜葛相连，关系暧昧的。十有八九肯定想搞搞阵啦。而家又话咁又话咁，仲要话申请攞埋枪炮添。哇，嗨，咁样做岂不是想搞第二政府？嘿，咁仲得了嘅。因此啊，官商之间嘅芥蒂就越嚟越深。到咗1921年7月嘅时候，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6月，中共喺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20号至30号，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咧喺广州召开，由孙中山主持。咁当时孙中山就提出实行联俄、融共、辅助农工嘅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咗1924年5月，广州就发生咗全城罢市事件。 而呢件事啊，系喺1924年5月下旬嘅时候开始嘅。当时广州市政厅就宣布推行统一马路业权案，而目的啊系向啲商户抽取铺底捐。咁样搞法，全市嗰啲商民啊，梗系唔妥顶噶啦。于是成个广州市嘅商团就联络附近嘅各县嘅民团，就集中广州，决定5月28日就实行全城嘅大罢市，宣布戒严，反对政府嘅决定。嗱，咁喺商界压力底下呢，政府先至同意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咁罢市嘅风潮咁先至平息翻。平息之后就开市啦。之但当时有98个商团聚喺广州呢处嘅，佢哋认为呢一次风潮就并非系一朝一夕嘅事，亦都并非只系因为一件事而发起，所以就决定组织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啊。政府见到咁，咦，咁样搞法即系想作反噶咯，因此啊，政府同商界嘅矛盾就继续升级啦。咁为咗加强商团军嘅装备啊，商团就向香港南洋嗰边就订咗一大批嘅枪械，不过事先系向政府缴咗50,000元嘅。而佢哋之所以使呢50,000元啊，就系想攞到军政部签发嘅护照。咁有咗呢份护照啊，过嗰啲关卡就可以畅通无阻啦。谁知呢一批军火啱啱到广州啫，政府啊即刻反咗面。落咗道命令，咪叫海军啊截留呢一批军火，并且将啲军火就运到去黄埔军校嗰处啊锁起身，同时喺黄埔岛处啊实行戒严。咁一戒严就边个都入唔到去啦。哇，系咁仲得了嘅？截留军火噃，广州啊当堂大地震。陈廉伯当日就宣布辞职，咕咕声就跌落香港。而辛亥革命之后拆咗啲街闸咧，又是解身。从8月20日起，每日嘅晚头黑就关闭西关闸口，断绝交通。而联防总部就迁咗过去佛山，咁摆出咗对抗政府嘅一种姿态。佛山呢边啊，首先就发烂渣，所有嘅商店啊，一律上板关门。跟住啊，就全省总罢市。而军队亦都喺广州实行戒严，政府方面就指陈廉伯就勾结陈炯明，意图谋反。咁呢镬嘢就越搞越结噃，咁到底最后系点收科呢？咁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FM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哈哈。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叹世界。
1: 在停车场里边停车超一分钟，甚至是超一秒钟，就按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收费，这样的粗放做法最近就在全国引发讨论。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使到很多车主无奈。停车位收费可以提高停车位周转率，发挥现有车位的最大价值。一般情况下，车主都是办完事之后就急急脚离开的，不想部车停耐啲就多交费。之但是在按一个钟或者三十分钟周期收费的规则下边，车主往往是会既然超了一秒钟就要多交费，不如再多停一阵间，这样的想法。这样反而多占用了停车资源，降低了车位周转使用率。之前受限于人工收费，冇办法做到精准计费，采用向上取整咁样嘅收费方式，即系停车时间唔够一个钟按一个钟计费，或者唔够一定时间按较长周期。

0: 易计费。呢种做法在当时受条件限制下边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嗰支但系随住停车计时收费技术嘅升级，以及电子结算方式嘅普及，路边停车同埋公共停车场停车实现按分秒精准计费，就唔再系一件烂事。收费方式还原为向下取整，化整为零，按实际停车分钟计。对于调节紧张嘅城市停车资源，就更加有效，更加有利。利根的电子计费系统技术原本就能够精准计时，能精准识别车辆停留时间，精确到秒。改革只是将计费规则从按小时调整为按分钟，甚至按秒计，只涉及后台程序调整。有停车场的运营企业人员表示，修改计费规则花费不大，仅仅是涉及系统更新。佢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向上取证收取停车费的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计量正确的公平交易条件。民法典规定，经营者不能够以格式条款、店堂告示等方式加重消费者负担，减轻己方责任。停车费误导一个钟按一个钟收取，不符合价格合理、计量正确、公平诚信原则，这个实际上构成了对消费者公平交易的侵犯，并非完全合规合法。从停车资源的角度来讲，停车超过一分钟讲不上侵占停车资源，就要按半个钟一个钟收费，就有失人性化。有阵嘅停车场出口拥堵要排队，喺排队出场嘅短短几分钟里边，时间就可能超过计费嘅节点，车主就要多交半个钟一个钟嘅停车费，更加讲唔过去。嚟间一啲地方就已经实行按分钟收费，车主嘅评价系按分钟计算停车费非常之科学，值得点赞。有媒体报道当地停车计费改革的时候，称赞佢为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用微调整带嚟真实惠，是充满民生温度的政策。佢就期待更加多地方的相关部门和企业，从提高停车效率和兼顾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细化计时停车规则，制定相对公平的实施细则，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以人性化彰显服务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20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40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哎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这里，今天一定要介绍给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的体检套餐。这个就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全面的。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还升级到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呢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诶，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呢、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边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惊，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3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系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元，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拣嘅话咧，我就宁愿拣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 想要预约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180609，记住这个是招仔小助理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了。千祈唔好等到身体报警先諗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先至係我哋成年人最大嘅自由啊。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9: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FM90.1 真係得。

0: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FM90.1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901，真系得。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波。
1: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他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同学们有想嘢啊 ,2026 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 2.0, 定档8月28号至到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是专门为湾区后生仔女打造的潮玩盛会来的。文化节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天区杯模型交流赛。今次分为国模组、科幻组、奇幻人形组、精细喷涂组、民用组同埋数组六个类别，常规组加全新嘅数组赛道，令到圈内大神同埋入门小白都可以同场切磋交流。咁而另外咧，特别设立咗顺德象形组，工匠嘅象啊，参赛作品咧系可以围绕顺德精神、顺德制造、顺德人民、顺德美食嘅方向进行创作，用独特嘅视觉诠释翻顺德城市魅力。而成个活动仲有三大竞速挑战，包括咗有模型快砌啦、爆旋陀螺同埋卡通拼斗，今次一于不争朝夕，只争胜负。现场仲有打卡互动，收集通关印章，集满印章系可以直接兑换赛事专属嘅周边大礼，谷子、模型小礼品攞到手软噶。无论你系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定系想打个卡、影张相、结识同好，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8月28至到30号喺容桂 IF1959 文创园见啦！讲真，模型谷子是当下文化呈现的一个载体，而每个时代都有他们专属的记忆和标志性的载体。想了解每个时代的专属记忆，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即日起至到2026年的10月7号在顺德区博物馆3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时间作为叙事主线，汇集了电报设备、手摇磁石电话、拨号座机、公用电话、BP 沉呼机、早期的移动电话等等一批老通讯器物，搭配历史图文资料，再现由电报、固话到无线移动通讯的发展脉络。一件件的老物件既记录了通讯科技的技术飞跃，也都承载了顺德本地的市井生活记忆。展览兼顾了科普性和怀旧氛围，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仔去看展的。周末不妨带埋老朋友、小朋友一起行去看翻个展，怀旧怀旧啊！
0: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2: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0: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KO。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FM90.1，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FM901，真系得。

跟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经常会屡尖叫。

忘掉你披过的上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为何？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0: 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刷卡，
16: 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家具产业是顺德龙岗深耕数十年的城市名片。盛夏八月，龙岗迎来了行业极具纪念意义的重磅盛会。

0: 就是8月19日至到22日的第50届国际农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啦。本届的展会解锁多元观展体验，前进会展中心集结近300家实力企业，首发8000款家居原创新品，高端实木车石专区填补了区域品类空白，尽显家居轻奢质感。而明汇国际就会发布7大行业前沿趋势，搭配翻冠军机车打卡，搭金蛋赢大奖活动，又好睇又好玩。咁而另外咧，马澳会展中心聚集智能睡眠赛道、AI 智能床垫、数字化供应链实景呈现，直观展现顺德自造嘅实力。世博会有跨界融合艺术、中俄艺术家画展、高校原创设计展、落地家居展馆，令到家居空间变身艺术殿堂。而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咧，就依托14万平方米嘅超大展区，汇聚600家源头工厂，打造特色嘅主题展馆，同步开启线下实景、线上云展双轨模式，叠加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实现家具家电一站式实惠采购，商贸对接渠道全面打通。本次盛会升级农家展 Plus 模式，唔单止产业换新，更加串联起本土嘅烟火生活。观展之余咧，仲可以打卡佐滩河鲜啦、排沙烧鹅等等嘅龙江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顺德人居魅力，开启一场集观展、选品、欣赏艺术、叹美食于一体嘅品质之旅。8月19日至22日，有时间嘅话去龙江拣家私咯。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FM90.1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FM90.1真系得。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FM 九零点一，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FM 901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 901真系得。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5: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同学们有笋嘢啊！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定档8月28号至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是专门为湾区后生仔女打造的潮玩盛会嚟噶。文化节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天区杯模型交流赛。今次

0: 分为国务组、科幻组、奇幻人形组、精细喷涂组、民用组和数组六个类别。常规组加全新的数组赛道，令到圈内大神和入门小白都可以同场切磋交流。今日另外特别设立了顺德象形组，工匠的匠，参赛作品是可以围绕顺德精神、顺德制造、顺德人民、顺德美食的方向进行创作，用独特的视觉诠释顺德城市魅力。而整个活动仲有三大竞速挑战，包括咗有模型快砌、包船陀螺同埋卡通拼斗。今次一于不争朝夕，只争胜负。现场仲有打卡互动，收集通关印章，集满印章系可以直接兑换赛事专属嘅周边大礼、谷子、模型小礼品，攞到手软噶。无论你系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定系想打个卡、影张相、结识同好，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8月28至30号喺容桂 IF1959 文创园见啦。讲真，模型、谷子系当下文化呈现嘅一个载体啦，而每个时代都有佢哋专属嘅记忆同埋标志性嘅载体嘅。想了解每个时代嘅专属记忆，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即日起至到2026年嘅10月7号，喺顺德区博物馆3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时间作为叙事主线，汇集咗电报设备、手摇磁石电话、拨号座机、公用电话、BP 沉夫机、早期嘅移动电话等等一批老通讯器物，搭配历史图文资料，再现由电报、固话到无线移动通讯嘅发展脉络。一件件嘅老物件，既记录咗通讯科技嘅技术飞跃，亦都承载咗顺德本地嘅市井生活记忆。展览兼顾咗科普性同埋怀旧氛围，适合全年龄段嘅朋友仔去睇展嘅。周末不妨带埋老朋友、小朋友一齐行去睇翻个展，怀旧怀旧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个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九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喺入面玩到啊，真係唔愿意上嚟啊。旁边呢仲有个鱼疗池，一家大细坐喺呢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喎。仲有啦，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係小资又出片。重点係订房非常之优惠啊。嗱，呢度呢我斋係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啦。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4口一家5口， 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咧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咧，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咧，799一房一厅，80方、啊，有房有厅、啊。咁今次咧，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咧，周一到周五就系669元。周末去玩才769元咋，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呢998，我哋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五间房以上，仲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啦啩。嗱，而且呢每间房入住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㗎。这个呢就係三宝扎非遗 DI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IY 物料呢，大家一家大小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呢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返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呢通过我哋信心伴或者係信心派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就得噶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FM90.1 真係得。

0: 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1: 满$1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0: 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0: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九零一，真系得。
3: 讲啲嘢俾你听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5: 家具产业是顺德龙岗深耕数十年的城市名片，盛夏八月龙岗迎来了行业极具纪念意义的重磅盛会，就是8月19日至22日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了。本届的展会解锁多元观展体验，前进会展中心集结近300家实力企业，首发8000款家居原创新品，高端实木车石专区填补了区域品类空白，尽显家居轻车质感。而明汇国际就会发布7大行业前沿趋势，搭配翻冠军机车打卡、特金蛋赢大奖活动，又好睇又好玩。咁而另外咧，马澳会展中心聚集智能睡眠赛道、AI 智能床垫、数字化供应链实景呈现，直观展现顺德自造嘅实力。世博会有跨界融合艺术、中俄艺术家画展、高校原创设计展、落地家居展馆，令到家居空间变身艺术殿堂。

0: 而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咧就依托14万平方米嘅超大展区，汇聚600家源头工厂，打造特色嘅主题展馆，同步开启线下实景、线上云展双轨模式，叠加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实现家具家电一站式实惠采购，商贸对接渠道全面打通。本次盛会升级农家展 Plus 模式，唔单止产业换新，更加串联起本土嘅烟火生活。观展之余咧，仲可以打卡佐滩河鲜啦、排沙烧鹅等等嘅龙江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顺德人居魅力，开启一场集观展、选品、欣赏艺术、叹美食于一体嘅品质之旅。8月19号至22号，有时间嘅话去龙江拣家私咯。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0: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系多谢晒你啊！
6: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FM 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90.1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上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8月15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喺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基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4: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
3: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4: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
3: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
4: 开罗宣言纪念碑对公众开放。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两日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令到这里的群众亦能够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部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而家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亦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现在超过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深处处长蒋国锋：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工农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扎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陶行海老人只需要一通电话，就能够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9: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度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阳：
10: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4: 在温州瓯海区的一家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苗善敏：
1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崇根：
1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嚟，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体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知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 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主场活动还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集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今日全国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
4: 今日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礁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布，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奋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4: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协议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4: 根据两份公布，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高级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就日本政要当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有记者问，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今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证、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 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记者今日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了解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多件套，文献资料100多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多份来自青年学子，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石川胜太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一封侵华日军第114师团士兵三井茂正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12号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两本侵华日军系统化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今日还举行了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五批历史记忆

0: 全城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
1: 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靠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今年7月1号起，随住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拆，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同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荷兰游客。
2: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亦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舒：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跨境旅客运输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49,000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与此同时，铁路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一至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7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昨日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本届赛事赛期5日，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财务票务与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韩敬草：
5: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0: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筹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邀请内地及香港特区的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代表、学者及专家就生态文明理念及保育工作交流，同时为一系列环保及生态保育活动揭开序幕。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在启动礼上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签署珊瑚保育工作及海洋生态保育公众教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地在珊瑚保育及海洋保育公众教育方面的协作。为鼓励香港市民响应及参与全国生态日，特区政府早前宣布，政府及非政府机构由即日起至九月下旬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亦将于九月一号至六号在东九文化中心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及在九月五号举办分享会及表演。
2: 由香港青年协会创办的大湾区青年调解训练中心今日举行正式启动礼，这个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聚焦大湾区青年发展的调解专业平台。出席启动礼的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致辞时，鼓励年轻人主动学习调解专业知识，抓紧大湾区融合发展机遇，装备自身成为跨域专业调解人才。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日发表网志，话特区政府正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于2027年年底或2028年年初推出。陈美宝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五大功能区域，包括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车厂区及未来拓展区。特区政府希望藉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据介绍，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占地约740公顷，总规划人口约259000人，未来不单止是北部都会区的重镇，更将成为智慧跨境交通运输物流枢纽。
2: 昨日，世界银行贷款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示范保险项目首批签约暨首单出具仪式在广州从化举行。保险项目依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覆盖荔枝、生猪、水产、蔬菜等品种，构建事前风险预警、事中风险管控、事后风险转移一体化风险管控模式，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广东省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泰昨日在广州海珠正式发布。发布活动中，海珠区促进驰援经济发展若干措施逐步亮相，其中在产业平台端，海珠支持企业开展异构算力驰援化封装、多模态模型聚合接入、一站式结算等业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400万元扶持，支持建设跨模型、跨模态、多异构平台接入的驰援调用中枢，同样最高给予400万元扶持。在应用端，海珠将推动大模型与新型工业化、游戏、时尚、营销、交通、医疗、金融、具身智能、低空等领域融合，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扶持。政策背后是深厚的产业基础，截至2026年8月，海珠区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53个，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算法备案482个，位列全市第一、全国第三。
2: 近日，记者从中山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中山城镇新增就业超4.4万人，同比增长8.4%，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7%。目前，全市已建成零工市场28个，就业驿站24个。今年累计开展各类公共就业便民服务近400场，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
1: 近日，海关总署标发中心正式批复，同意在江门新会创建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个是我国首个聚焦调味品领域的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据介绍，基地不单止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规避壁垒、降低成本，更能带动整个行业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升中国调味品的全球竞争力，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

0: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5号接受伊朗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齐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现，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0: 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说，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 55.2。 调查指出，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因为这些群体尤其容易受到通胀侵蚀购买力的影响。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5到25度。深圳雷阵雨，33到25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8到22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小雨20到15度。
0: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7: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6: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7: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8: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9: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1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 90.1，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FM 901，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在停车场里面停车超一分钟甚至是超一秒钟就按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收费，这样的粗放做法最近就在全国引发讨论。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使到很多车主无奈。停车位收费可以提高停车位周转率，发挥现有车位的最大价值。一般情况下车主都是办完事之后就急急脚离开的，不想部车停耐啲就多交费。之但是在按一个钟或者三十分钟周期收费的规则下边，车主往往是会既然超了一秒钟就要多交费，不如再多停一阵间这样的想法。这样反而多占用了停车资源，降低了车位周转使用率。之前受限于人工收费冇办法做到精准计费，采用向上取整咁样嘅收费方式，即係停车时间唔够一个钟按一个钟计费，或者唔够一定时间按较长周期计费。呢种做法喺当时受条件限制下边係有一定嘅合理性。嗰支但係随住停车计时收费技术嘅升级以及电子结算方式嘅普及，路边停车同埋公共停车场停车实现按分秒精准计费就唔再係一件难事。收费方式还原为向下取整，化整为零，按实际停车分钟计，对于调节紧张嘅城市停车资源就更加有效更加有利。嚟紧嘅电子计费系统技术原本就能够精准计时，能精准识别车辆停留时间，精确到秒。改革只系将计费规则从按小时调整为按分钟甚至系按秒计，只涉及后台程序调整。有停车场嘅运营企业人员表示，修改计费规则花费不大，仅仅是涉及系统更新。具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向上取整收取停车费的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计量正确的公平交易条件。民法典规定，经营者不能够以格式条款、店堂告示等方式加重消费者负担，减轻己方责任。停车费误导一个钟按一个钟收取，不符合价格合理、计量正确、公平诚信原则，这个实际上构成了对消费者公平交易的侵犯，并非完全合规合法。从停车资源的角度来讲，停车超过一分钟讲不上侵占停车资源，就要按半个钟一个钟收费，就有失人性化。有阵嘅停车场出口拥堵要排队，喺排队出场嘅短短几分钟里边，时间就可能超过计费嘅节点，车主就要多交半个钟一个钟嘅停车费，更加讲唔过去。嚟间一啲地方就已经实行按分钟收费，车主嘅评价系按分钟计算停车费非常之科学，值得点赞。有媒体报道当地停车计费改革的时候，称赞佢为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用微调整带嚟真实惠，是充满民生温度的政策。佢就期待更加多地方的相关部门和企业，从提高停车效率和兼顾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细化计时停车规则，制定相对公平的实施细则，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以人性化彰显服务温度。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转数。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FM 九零点一，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同学们有笋嘢啊！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 2.0 定档8月28号至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是专门为湾区后生仔女打造的潮玩盛会来的。文化节最核心的板块之一就是天区杯模型交流赛，今次分为国模组、科幻组、奇幻人形组、精细喷涂组、民用组和数组六个类别，常规组加全新的数组赛道，令到圈内大神和入门小白都可以同场切磋交流。咁而另外特别设立了顺德匠形组，工匠的匠啊，参赛作品是可以围绕顺德精神、顺德制造、顺德人民、顺德美食的方向进行创作，用独特的视觉诠释翻顺德城市魅力。而整个活动仲有三大竞速挑战，包括咗有模型快砌、包船陀螺同埋卡通拼斗。今次一于不争朝夕，只争胜负。现场仲有打卡互动，收集通关印章，集满印章系可以直接兑换赛事专属嘅周边大礼、谷子、模型小礼品，攞到手软噶。无论你系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定系想打个卡、影张相、结识同好，都可以揾到专属嘅乐趣。8月28至30号喺容桂 IF1959文创园见啦！讲真，模型、谷子系当下文化呈现嘅一个载体啦，而每个时代都有佢哋专属嘅记忆同埋标志性嘅载体嘅。想了解每个时代嘅专属记忆，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即日起至到2026年10月7号在顺德区博物馆3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时间作为叙事主线，汇集了电报设备、手摇磁石电话、拨号座机、公用电话、BP 沉呼机、早期的移动电话等等一批老通讯器物，搭配历史图文资料，再现由电报、固话到无线移动通讯的发展脉络。一件件的老物件，既记录了通讯科技的技术飞跃，也都承载了顺德本地的市井生活记忆。展览兼顾了科普性和怀旧氛围，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仔。

0: 去睇展嘅，周末不妨带埋老朋友、小朋友一齐行去睇翻个展，怀旧怀旧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FM 九零点一，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九零点一，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带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掟，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啊，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啊，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FM90.1，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FM901，真系得。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 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家具产业是顺德龙岗深耕数十年的城市名片。盛夏八月，龙岗迎来了行业极具纪念意义的重磅盛会，就是8月19日至22日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啦。本届的展会解锁多元观展体验，前进会展中心集结近300家实力企业，首发8000款家居原创新品，高端实木车石专区填补了区域品类空白，尽显家居轻奢质感。而明汇国际就会发布7大行业前沿趋势，搭配翻冠军机车打卡、揼金蛋赢大奖活动，又好睇又好玩。咁而另外咧，马澳会展中心聚集智能睡眠赛道、AI 智能床垫、数字化供应链实景呈现，直观展现顺德自造嘅实力。世博会有跨界融合艺术、中俄艺术家画展、高校原创设计展、落地家居展馆，令到家居空间变身艺术殿堂。而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咧，就依托14万平方米嘅超大展区，汇聚600家源头工厂，打造特色嘅主题展馆，同步开启线下实景、线上云展双轨模式，叠加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实现家具家电一站式实惠采购，商贸对接渠道全面打通。本次盛会升级龙家展 Plus 模式，不单止产业换新，更加串联起本土的烟火生活。观展之余还可以打卡佐滩河鲜、排沙烧鹅等等的龙岗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顺德人居魅力，开启一场集观展、选品、欣赏艺术、叹美食于一体的品质之旅。8月19日至22日，有时间的话去龙岗拣家私了。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6: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8: 爸妈我录取了。
6: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9: 我愿意。
6: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

0: 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2: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九零点一，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九零一，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 FM90.1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FM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里头，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发放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FM 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FM 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Hi, Di Maleo, you okay?
1: To repeat what you just said.
0: Di Maleo, you okay?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20几岁成日挨夜啦，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40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啊。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这里，今天一定要介绍给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的体检套餐。这个就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之全面的。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还升级到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呢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边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惊，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3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系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元，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拣嘅话咧，我就宁愿拣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想要预约嘅朋友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 10028180609， 记住这个是招仔小助理微信 100-2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了。千祈唔好等到身体报警先諗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先至系我哋成年人最大嘅自由。

0: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十九度清凉之旅，五日四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00。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我参与，我快乐。